0: 对对。
1: 他的这个高尔夫怎么样？是吧？很高。
0: 43, your traffic was muffled. Can you repeat?
1: 他高尔夫怎么样？我记得有点是不高的。